梳之手定得齐，三合会之一两之一嘅夏比伯基组成点梳讨论大会，增力师生讨论法梳精全认为比伯为将奖成立，金耀讨论坛夏比伯三大合并问题，增力大合两位外大合约大合并问题会精并直，要记大队。